0: 受，山中竟然真享受。
1: 哇！
0: 赶紧用手指脚上树，
1: 走！
0: 呀，独孤求啊，师兄，树上树，树神心中恶金钟
2: ，Tokyo。
3: 哎，一到这啊，没困难的，你就是玩出来 FM OS。喂，干过来！